哎呦喂，俺们家有你，宝贝的了，我家呀，娘咪，俺娘家公爷爷。有几呀？我坚信没坚信了。哎呦喂，我答应你，你把娘婆婆的了，我娘呀，娘咪，俺娘家公爷爷。有几呀？我坚信没坚信了。他娃那那老我不碰我那那的，有屁啊喂，老绝外的。他娃那那老我不碰我那那的，有屁啊喂，老绝外的。路难两月难两个月，啊，谁你妈他妈家你，我爸妈父母听了呀。